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

0: 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6月17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受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派，看望正在北京查体休养的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王毅当日还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中方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在巩固深化中伊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并继续做出贡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7日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6次缔约国会议上做一般性发言，就有关国家再次借机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阐明中方立场。孙磊强调，南海仲裁案违背国家同意原则，仲裁庭越权审理，枉法裁判，所作裁决非法无效。仲裁案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挑衅，目的是否定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自始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检察机关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周年座谈会17日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2026中国品牌论坛6月17日在河北雄安新区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出席并致辞。2026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17日在海南海口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出席会议并致辞。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日表示，案件发生已经过去将近三个月，日方调查处置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不满，并已多次提出交涉。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6月13日在厦门举行，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截至目前，本届论坛已举办30余项活动，超过6000名台胞，特别是手来族和台湾青年不惧民进党当局干扰阻挠踊跃参加，这充分证明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民进党当局干扰破坏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17日，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场宣传活动在广西南宁举行。活动现场，生态环境部发布了《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系统总结了2025年中国适应气候变化工作的进展与成效。记者17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27年底，中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赋码落图全覆盖，推动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公交车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今天节目开始，无锡台就带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 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去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几何时，公交车只是承载日常通勤的工具，而如今在江苏无锡，它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从解决最后100米的民生关切，到激活全程旅游的神经末梢，无锡正通过一场静悄悄的交通变革，将出行变成了一种享受，将车厢变成了流动的城市客厅。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
3: 五月雨后初霁的清晨，无锡八市邻居星光站格外热闹，20多位银发老人或背着双肩包，或拎着大包零食，正兴奋地排队登上一辆公交车，而这辆车将带着他们前往27公里以外的上田小镇游玩。没有固定的班次表，没有拥挤的换乘，这是一条完全由社区居民拼单成功的旅游专线。居民许霞珍：
4: 等一个儿子在德那里，直接在送我里去，送我里住，方便的。今天去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我是特别开心。
3: 居民周宏伟：
5: 人多气氛好，这老年人都出去开开心心玩玩，这个一站什么线路我们方便，谁叫谁到就去。
3: 单向车程40分钟左右，来回车费每人只需20元，这就是无锡公交集团最新上线的升级版众筹旅游定制线。过去一站一线的固定模式常因人数不足而难以成型，如今随着服务点位日益密集，各个社区站点被有机组合串点成线，大大提高了拼单成功率。无锡公交集团八市邻居星光站站长孙佳：
6: 上田小镇的门票现在是2个人38块钱。我们从网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发送消息给居民，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我们以后会经常会开通这些公交线。
3: 这一切得以实现，背后依托的是八市邻居的建设。八市邻居是无锡公交近年来深耕社区、服务民生的核心品牌。它打破了传统公交只代步只通行的固有认知，把公交站开到了小区门口，甚至建起了实体驿站。在这里，早晚高峰有固定的V8线路，解决买菜、通勤、接娃的最后100米。平峰时段则是随叫随到的预约式随需公交。目前，无锡全市已建成八市邻居服务点25家，开通 V8 线路29条，累计服务居民约52万人次。它向城市延伸到社区里的毛细血管，让公共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在无锡良溪

0: 公交的盲区，还在早晚高峰经过地铁站和菜市场，满足了老年人买菜和年轻人通勤的双重需求。无锡公交集团产业事业部主管范爱平
1: 充分倾听了社区方面的建议，包括居民的建议，设置了现在的两条社区微巴，在早晚高峰时段呢，经过地铁站善安市场，可以满足老年人的买菜的需求，包括年轻人的通勤需求。
0: 从解决日常的出门难到丰富市民的去哪玩，无锡的车轮正驶向更浪漫的风景。今年三月，源头渚的中英盛放单日客流量突破150,000人次。面对超大客流，无锡公交不仅开通了接驳线，还创新推出了从家门到景区的赏樱专线。
2: 不要走路，直接在家门口出发，到里边去嘛，也不要走很多路，我感觉很好，这个特别的方便。
3: 看到长桥就很堵车，所以呢，我们就选择这一个公交，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开车或者坐其他的交通工具再转车。
0: 这种专线不同于普通公交，它全程一站不停，直达景区核心，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无锡，公交车正在打破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刻板印象，变成一个个流动的网红打卡点。在春游季，首批萌宠巴士也发车了，边牧、八哥、哈士奇这些平时不能上公交的毛孩子，第一次和主人一起以这种方式踏上了春游的旅程。
4: 我们无锡进入了旅游旺季了，然后出行停车也不方便，有了这个宠物巴士就比较方便，对于我们携宠人来说是个福音。
0: 巴士邻居工作人员李玲娣：
5: 我们首次的春游地点选在了博公岛，那我们后期呢也将不断的丰富我们的萌宠专线活动产品和服务，有我们的萌宠乐园、我们的萌宠学院以及我们的赏桃花专线。
0: 当夜幕降临，无锡的公交又换上了另一种面孔，爱乐巴士。作为中国首个世界音乐之都，无锡将交响乐搬上了双层巴士。在二楼敞篷区，来自莱茵乐团的乐手们用萨克斯、吉他、长笛、尤克里里等乐器演奏太湖美、康康舞曲、爱乐之城等乐曲，
6: 伴随这些晚风，然后还有那甜蜜的花香，然后在这个歌里边感觉自己都沉浸进去了。无锡嘛也是音乐之都，感觉一下就感受这种音乐的氛围，特别的好，特别的美妙，
7: 感觉有一点融入自然吧，然后会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感觉，跟在那种室内会很不一样，夜景也很美丽，享受夜晚吧，非常浪漫。
0: 无锡莱茵乐团副团长康英姿：
8: 我们主要是分为民乐场、管乐场、弦乐场，还有我们的弹唱场，以及我们的一些互动专场这样的一个演出，加入我们的一些原创曲目，然后在我们无锡这一片很好的音乐土壤上面，能发出更美的芽，长出更好的音乐氛围感。
0: 爱乐巴士逢每周五六日晚开行，从无锡中央车站出发，沿莲蓉桥、胜利门、崇安寺、南禅寺、南长街开行，穿插车上表演和城市地标街头快闪，全程约一小时左右。无锡公交集团西巴士运务分公司徐阳：
9: 既是便捷的交通线路，更是一条可听可感的城市文化风景线。爱乐巴士以流动的音乐为笔，在城市版图上勾勒出文化与活力的鲜明轮廓。
0: 如今，无锡还开通校园定制公交100余条，通过不断拓展边界，构建起一个全龄友好、全时响应的出行生态圈。在无锡，公共交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运输功能，它更像是一条条流动的纽带，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头系着太湖山水的诗情画意。车轮滚滚向前，改变的不只是车辆的模样，更是这座城市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或许就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在细微处见精神，在烟火中显美好。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 逛品玩乐中一

0: 但是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全球咖啡门店数量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
2: 左手江景，右手咖啡，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把主会场设在虹口区北外滩。2.3公里的黄浦江滨江沿线被近300个品牌展位、20余家国际咖啡品牌填满。不久前的五一假期，超100万客流到访，创历史新高。咖啡界的奥运会 WBC 获奖选手从苏州来参加这次嘉年华。马路咖啡咖啡师张希说，是上海这座咖啡之城的专业吸引了他们。
3: 就是咖啡界当中的奥林匹克嘛，它是咖啡比赛当中含金量最高的一项，我们也想把我们比赛的一些好的东西带给大家。
2: 咖啡爱好者钱小姐点了一份竞赛套餐，她说，从世界级的顶尖赛场到普通市民也能可想可感，咖啡节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4: 因为我们搜了一下这个 WBC 这个比赛，然后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荣誉，然后我想品尝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感觉很好啊，北外滩这边氛围也挺好的。
2: 从瑞典、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地的冠军咖啡厂牌，到上海本土生根的精品咖啡代表，市民游客在这里一站式打卡全球风味。锦江汇协旗下酒店阵容亮相，融入海派特色的蝴蝶酥咖啡成为现场爆款。龙虎推出最醒脑单品风油精风味特调咖啡，脑洞大开的创意让老字号呈现新活力。黄小姐说，集市里创新无处不在。
5: 很清凉，很适合这样的天气。我们小时候用的就是龙虎牌的那个清凉油啊。上海是一个，就是在我印象中是应该说是走在国际前沿的，非常热爱创新。
2: 咖啡乡里的惬意生活不止于北外滩，上海这座城市的善意也在通过一杯咖啡的载体不断被传递。这次咖啡节期间，来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公益活动继续扩容，在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为抵沪旅客送上暖心咖啡。闵行区美好飞行集市推荐官荣莹说，
6: 在1号到5号，在虹桥机场还有浦东机场会有咖啡送给游客们。另外我们准备了文创产品，是潮流的，年轻人喜欢的，会把来自上海的温度和上海的文化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带回家。
2: 大学生苏世尧说，一直听说上海这座城市的咖啡基因浓厚，真正置身其中就会感到咖啡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杯饮品，更打开了人与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7: 我也是最近才来的上海嘛，听说有这样一个节日，然后我也很喜欢喝咖啡，就过来看一下。有可能就是通过一杯咖啡，然后跟很多人可以很快的聊起来，融洽起来。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温度。
2: 翻开这张遍布全城的咖啡地图，你可以在剧场、市集、书店等各种空间里找到千姿百态的咖啡家场景。在长宁区的上升星所海军俱乐部里，上演着环境音乐剧《深夜小酒馆》，观众们品着咖啡，体验沉浸式剧情。制作人罗莎说，
8: 这个戏其实在讲的就是年轻人对于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衡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初步走入社会，他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是金钱还是个人的理想？怎么去平衡？海军俱乐部它是一个年轻人的打卡地嘛，一起去勃发出年轻人的这种青春昂扬向上的精神。
2: 作为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固定板块，咖啡戏剧节已成为园区的特色文化 IP， 累计推出20多部作品，让这片百年历史风貌园区成为上海演艺加消费融合创新的标杆，吸引了一批忠实粉丝。
9: 我基本上每年都来的，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看音乐剧的，因为小剧场就是它比较沉浸式嘛，然后因为人少体验也好，大剧场的话就是它可能舞美会更好更厉害，但是人太多然后看起来很小。
2: 上海现代人剧社总监张瑜说， 四部沉浸式作品都是根据园区的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量身打造，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流动戏剧和人偶剧，坚持空间即舞台的理念。
10: 我们过去都在讲建筑可阅读，但同样建筑也是可戏剧、可潮流。在这个园区当中呢，我们已经6年来形成的无店不咖啡，空间皆可戏，让大家也忘记了这里是商圈还是剧场，在看戏的同时呢，能够在园区当中呢享受消费和文化的快乐。
2: 看完剧，不少市民还会到一旁的花样碰头大会市集打卡。除了咖啡，独立设计师文创、花艺及轻食餐饮等60多个摊位，让春日的氛围愈发鲜活。主理人潘雅曼带来了潮流化和原创水晶。
11: 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在复苏挺好的，有蛮多的游客，海内外的都有，我的营收还可以，超出我的预期的，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差不多能达到3000张子吧，但是也是有超过的。这里面就是除了有人文气息，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烟火气的地方。
2: 从滨江岸线到特色园区，从剧场座椅到市集摊位，咖啡的香气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串联起不同的生活方式。本届咖啡节联动全市16区及临港新片区，形成一区一特色的咖啡文化地图，让市民在醇厚咖香中尽享惬意生活，品读城市文化。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5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留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0: 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今年五一，小七孔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0人，但荔波不满足于游客拍张照就走，而是通过打造新业态、全域联动、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产业从单一景区流量向全域度假综合体转型。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
4: 在小七孔卧龙潭岸边围满了排队拍照的游客，
5: 非常的图片好看，
6: 对，图片
7: 看大家的评价很高，感觉这里很漂亮，确实啊，我觉得很值啊，
6: 就是人真的太多了。
4: 游客的赞美道出了小七孔作为顶级出片地的魅力。小七孔位于贵州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喀斯特，风景优美，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然而这也曾是他的甜蜜烦恼，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即走，消费链条短暂。今年五一，贵州黔南州荔波小七孔景区每天的客流量保持在5万到7万人，实时载员人数最高峰近4万人。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刘婉萌：
8: 游客是冲着小七孔的这个名气来的，也是小到冰棍饮料，然后大的呢到一些游玩的业态也都在提质升级，更多的选择保障游客的这个体验度，乘兴而来，高兴而归。
4: 今年景区特别聘请职业经理人打造新业态，开发世界自然遗产地户外探险项目。从今年五一开始，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人，广东游客。
9: 我这个景点非常值得来，
10: 这边就是我觉得真的打造得很好，整体的给我们的一个景观的感受是很强的。
4: 新疆游客。
11: 这个项目是500块钱，值，小朋友挺高兴。
4: 广东游客。
12: 我们本来只是规划了一天，结果发现可能得2天才玩得完。
4: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发踏瀑戏水、丛林飞跃等5条线路，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超过1小时，消费130元。小七孔户外探险项目运营负责人周燕迪：
13: 项目营收的话，今年我们预计要达到800万，还要继续开发出我们的丛林飞跃 B 线，还有我们的丛林速降、丛林蹦极项目，单日的接待量可以达到2000人左右。
4: 从看景到进入场景，小七孔景区新增的瀑降、攀岩、桨板等体验业态，带动游客二次消费占比显著提升，平均停留时间延长至6.5小时。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大脑的升级，景区还把票务系统升级为智慧旅游平台，预计暑期更新上线。荔波智慧旅游平台项目负责人杨华：
14: 接下来会把那个整个旅游相关的资源，吃、住、娱、游、购都整合到平台上，它就像你进餐馆点菜一样的，荔波的其他的景区的组合的优惠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15: 这里是小七孔靠近高铁站一侧的入口大厅，最醒目的广告位留给了周边的其他景区。荔波要用这些差异化的业态和小七孔行政互补，打造一个2小时车程的景区集群。这不仅是地理范围内的绑定，更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要把小七孔这个核心吸引物的游客承载量，从原来景区内的8万人拓展到覆盖周边的16万人。
4: 为此，今年荔波完成了一个关键性的大动作，成立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整合全县资源，向游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第一个联动项目就是跟着博士去研学，这条线路串联了小七孔茂兰保护区、瑶山古寨等景点。上海游客研学学生赵博汉：
0: 喜欢，可以让我们了解大自然的一些事情。
4: 贵阳游客学生家长张庆兰，
16: 它这条线的话整个是三天，含的有自然景观还有一些探险类的，从安全性趣味性知识的丰富性是比较不错的。
4: 博士讲师、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卫成，
17: 特有的地貌、特有的植物、特有的动物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独有的，而且我们导师团队讲地质的、讲植物的、讲动物的，它是分开独立的，专业性更强。
4: 五一假期的研学课程早在一个月前就订满，七八月的暑期课程已经有家长开始预定。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徐全利，
18: 有上海的，有四川的，河南的，形成了联动以后，我的品牌效应会更强，在市场上属于稀缺的。春假和秋假的推出以后，那就市场就更大了。
4: 小七孔景区成熟的服务管理标准也正在向其他景区复制，不同景区的组合购票优惠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中。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黎德蒙，
19: 以前各家的公司可能还出现一些价格上一些障碍，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动的产品，考虑的是一个总的收益，算大账，首先在价格上给他优惠，交通上的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一个服务，这样游客他的满意度体验感就好得多。
4: 同时荔波县还在小七孔景区周边开发探险营地、艺术村落、生态徒步等业态，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串联成景城动村个性化体验线路。四川游客，
20: 我们去玩的这个项目还是一个新开放的，人也不是特别多，感觉非常非常值。
4: 河南游客，
21: 八个小时也成功到达了终点，然后现在享受火锅，太有感觉了。
4: 荔波某户外探险项目负责人白培胜，
22: 悬崖酸汤火锅在五一正式灭客了。我们是小众户外体验产品，沉浸式的网红产品，初未发展的县里面也把我们酷岸森林跟茂兰瑶山形成一个环线。
4: 荔波县城是全县最大的游客住宿集散地，县城区域不仅提供免费停车场，开通直达小七孔景区的免费公交，还加密了群众文娱活动，增强过夜吸引力。晚上八点，在县文联组织的 K 歌文艺角，很多游客也来排队点歌。安顺游客
23: 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邀请我们来这里唱歌，
24: 非常加分。
4: 凯里游客，
25: 这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下一次我带我们班的高手过来。
4: 浙江游客，
26: 挺有吸引力的，我觉得这个城市会变得很有存在感，因为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
4: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长沙，
27: 先让我们的荔波群众精彩起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他自然而然精彩起来，他就留下来，他就参与进来。
15: 深山里探险，大街上 K 歌，在悬崖吃火锅，这些新玩法正在融合出更长的消费链条和新的产业增量。不过在这张旅游大地图上，如何让好几万人灵活运转，将会是荔波持续面临的挑战。
4: 在荔波高铁站，每到午间高峰时段，半小时就出站4000人，单日出站人数达20000人，创历史新高。贵州荔波交通运营相关负责人杨子一，
28: 用师傅的话来说，就是脚都要踩冒烟。有了这个预测数据之后，我们也是增加了车辆，今年的接驳比较顺畅。
4: 荔波建立了高铁、文旅、交通、景区多部门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全线交通运转效率。荔波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陈云，
29: 这个最热门的景区开通了直通车，后期根据热度会扩大直通车覆盖范围，依托小七孔升级的票务系统，做一个这个覆盖所有交通运输的保障系统，采取就是一键购票和预约的方式进行出行。
4: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蒙斌，
30: 不可能说做一个业态管个3年，不行了，要每年就不断的更新，你要跟着市场走，跟着我们的消费群体走，但是我的核心管理和服务是永不变的，一直在做，满满的诚意留人，让在荔波的游客不仅仅带走一张美丽的照片，也带走我们美好的回忆。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 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始终以环卫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嫌的无私奉献精神激励自己，努力工作，为自己是一名环卫人而自豪。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
2: 强调几个字哈，第一就是安全，特别是大风天气，咱们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保证行车安全。再一个就是作业的时候，
5: 每天凌晨4:30，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副队长熊永忠就已经早早地来到了清运站，开始调度车辆，并安排一天的生活垃圾清理工作。
2: 在我们芝罘区范围之内，一共是有9950来个垃圾箱，一共是2800多个垃圾箱点位，每天产生垃圾量，基本上就是在1000吨左右。反正每天都是早起比较多，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工人发车之前，基本上就在到岗，因为有什么事，好及时跟他们交代，交代完以后他们好出车了。
5: 到了清晨5点，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开始了一天的垃圾清运工作。当清运车开出清运站，副队长熊永忠也开始了他的跟车作业，巡查收集每个车组的工作情况和作业难点，沿线进行监督检查，从而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便合理安排工作。
2: 简单来说就是车走地进，日产日清，箱体摆放整齐。但是分开来讲，就是说你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咱必须在当天清运完。市中心我们基本上就是1天2清1天3清，车走地进就是垃圾箱3米范围之内生活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包括箱底，包括装车洒落的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清理完以后，我们还有水车班进行冲刷。
5: 垃圾清运工作不仅需要强健的体能素质，更需要专业的业务本领。由于清运队的业务管辖区域广，工作量大，最多的时候有接近50个车组同时作业。为了保障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熊永忠本着远近互补、难易搭配的原则，将清运车辆的行驶路线进行调整优化，合理规划出清理的路线，尽最大可能调度清运员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城市生活垃圾的清运效率。
2: 在平时下去检查的时候，根据它的难易程度、路线长短、包括这个垃圾成分的轻重，进行一个考核。我们都是在调整之前分3到4个检查车组进行跟车作业，每个点位有多少垃圾箱，有多少垃圾量，回来进行统计进行分析以后再进行调整。
5: 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队员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区域，清理工作繁重而辛苦。垃圾清运员傅建科告诉记者，他每天清晨5点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己负责的垃圾箱前，归类清理垃圾。很多时候， 他每天要清理20多个垃圾点。

0: 对，反正是这么走，这个反正是两次。
1: 能忙到多长时间？
0: 这么走吧，七点钟左右差不多吧，顺利了。
1: 这量有这个概念？
0: 哎呀，这个东西没法说，反正是有时候过去了，很兴奋，太多了，反正是。反正说就是这么说吧。我们这样的种植是辛苦一个人，让全烟台市民都干干净净。
2: 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服务范围覆盖着整个城区。作为清运队副队长的熊永忠，每天的工作就是生活垃圾清运、业务检查以及投诉处理等等。
3: 每天早上基本上就是跑一个半小时左右，反正时间长了，哪个地方容易出问题，基本上心里都有数，基本上直接到有问题的点位去看一看，有些地方就是当天能解决的，我们就当天解决；当天解决不了的，那反正我们是尽快第一时间解决。我们一年365天，垃圾清运工作就是一年364。正月初一这一天休一天，他们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就在逐级上报，到咱这。说实话，咱们就是一个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的一个工作。
2: 熊永忠说，当初在生活垃圾清运城乡一体化开展初期，为了把每一箱垃圾箱安排在最合适的点位，他开车跑遍了烟台芝罘区周边所有的城乡街道，耐心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
3: 是根据人口密度，你比如说居民区，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70户到80户一个垃圾箱，平时根据季节，根据我们平时的经验，如果说垃圾箱多，我们就适当的减少；垃圾箱不够用，我们就再适当的增加。
2: 南仓社区主任孙静说，他负责的社区老龄化人群居多，垃圾箱点位少，居民生活不便。他跟熊副队长一说这个情况，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居民们生活方便了，打心眼里感谢他们。
4: 咱这个地方有40户居民，普遍就是年纪比较偏大，他们扔垃圾呢要过一条马路，要走50-60米，然后才能到那个立交桥下面去扔垃圾。咱为了就是考虑到老百姓的方便，和这个熊队对接，熊队就说让我们就是这个地方咱可以就是设这个垃圾箱。设了之后，当时老百姓来了以后，说我们再也不用过马路，而且有那个有车碰着呀什么这些危险了，就是特别的高兴啊。
2: 熊永忠说，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员，他们有责任有义务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干净更美好。
3: 我们平常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全年工作标准都是一个标准。
2: 为了让市民有一个洁净舒适的生活环境，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雨雪风霜，熊永忠和他的同事们始终都坚持在一线岗位上。
3: 像小雨的话，咱们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啊，都得冒着雨干活，但是工人为了作业方便，一般都不会穿着雨衣，因为穿着雨衣干活的时候容易刮着碰着，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也影响工作进度，所以说他们都在冒着雨干活。基本上一趟下来啊，雨水和汗水加在一起啊，全都得湿透了。
2: 熊永忠和清运队的同事们日复一日不辞辛劳，默默地为城市的洁净美丽挥洒着汗水，付出着青春，为烟台这座城市能够连续6年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3: 我感觉工作哈无贵贱之分，我们这个工作是每天都需要干，但是老百姓也离不了。虽然说这活是最基层最平凡的活，但是你坚持下来，一个是社会环境，一个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

0: 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工作的肯定吧。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阳光的陪伴，我为你看嘛，莫忘告巴朱瓦乌闹尼姆里卡，拥抱你的微笑，伊达贡巴提亚塔巴萨姆亚口纳库弗拉亚马伊莎耶图马祖里庞莫贾纳维，愉快纪念，伊达贡布卡基皮尼恰萨萨切内弗拉哈伊纳丘库瓦纳维，春天花会开，马乌瓦库恰努瓦卡迪卡马吉利亚 Spring。

谁知道，是注意看嘛，乌塔尼潘达打一码。真的爱你，你快力狂吧，那古潘达姆诺。我希望我的希望不再只是希望。那塔达基亚马托马伊尼样古，还要他库阿马托布泰纳。信仰马佩三古夸口尼玛尼样古打鼻涕。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4: 听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纪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主张，也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送柴侍御》。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皆五缸，送君不觉有离殇。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期间。此时他的友人柴侍御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诗的开始点明友人的行程路线，远水连接着两地，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似为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冈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殇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

0: 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一起，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我们将关注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金融领域释放新一轮政策红利。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2026年陆家嘴论坛近日在上海开幕，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在论坛发表主旨演讲，并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这些都释放出哪些新的内涵呢？我们将有哪些新的观察？金融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将如何深入推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王希共同为我们解读相关话题。接下来我们将进一个短片。
6: 潘功胜表示，央行即将出台六项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会同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7: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的发展。
6: 潘功胜表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力助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与金融影响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7: 中国金融市场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
8: 在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六项将要出台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这一套的政策的组合，姜老师觉得释放了哪些新的内涵？
9: 我们看到央行推出的这一篮子政策哈，其实它不是孤立的，它是一套这个协同性、系统性非常强的这么一套组合拳。那么接下来呢，随着多项这种金融开放措施，多项的新举措落地，将推动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这里面呢，我觉得至少有三层内涵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货币政策的框架正在持续优化，像这种从传统的这个数量型正在从向这个价格型去转变。那么原来的数量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经济不好了，我就多印钞票啊，这个经济好了，我就这个加息少印钞票。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我这个调控更加的精细，那么我去更加优化我短期利率的这么一个调控机制。我们知道短期利率它其实是一个金融市场资产定价呀，这个市场利率的一个锚，那么一个基石。那么当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这个政策的第一条就是去优化这个短期的市场利率，这样子的话呢，使得它这个波动性从原来比如说70个 BP 这么一个区间变得更窄，50个 BP。那么另一个呢，也是引导这个稳定性的预期，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稳流动性、稳利率、稳预期是非常有帮助的，也反映出我们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调控越来越这个现代化，是这个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也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推出的这个叫做境外央行的一个回购工具，它是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那么有很多境外央行它会持有我们的人民币资产，比如说中国的国债啊这样子。但是呢，它有时候它其实购买我们的人民币资产，它除了看重我们的收益性，也会看重流动性。也就是说，当我需要钱的时候，我能不能很快的把我这些国债卖掉，或者是去抵押掉？那么我们现在创设的这个工具，其实就是为这些境外的央行啊，投资者能够提供更多的人民币资产的一个流动性。那么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高度哈。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以高水平的这种对外开放去倒逼一个金融的高质量发展。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次的改革其实是非常的落地，尤其是想要从这个打通这个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
8: 对
9: 啊，其实这一块呢，也能看出来我们从以前的一个试点面向了一个全面的改革。所以综合来说呢，这套组合拳会非常有助于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
8: 那这套组合拳中，刚才我们提到了还有一点是要在上海开展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这个方式呢，想要助力上海打造一个人民币资产的一个配置中心啊。对这样一个政策，王鑫有什么样的观察角度？
10: 其实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去搭建这样一个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的试点呢，其实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这个外汇单一业务的拓展，它其实是依托于这个离岸金融加上这个跨境工具，不仅仅去帮助我们完善人民币外汇交易的生态，同时呢，其实也能够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这个离岸市场的影响力。那这个影响力的提升可能从若干个方面来体现啊。首先，其实是搭建了这样一个上海香港的这种双枢纽的这么一个结构。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呢，之前很是高度集中于香港的，那么这个我们境内其实是缺乏一些场内的离岸交易的一些标准化的渠道的。那么这次呢，这个中资大行啊，我们这个讲工农中建交，然后加上这个中信，那么这些大行总行能够入场交易被授权，那它其实帮助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上海和香港离岸金融的双枢纽，而且呢，大家可以差异化定位。这个原来的香港呢，它可能更多的聚焦于像境外的这个零售存款啊、跨境的个人结算啊，那么上海呢，又可以更多的聚焦到机构的这种外汇的交易，包括大宗离岸的贸易等等，所以它形成了一个错位互补，这么一种分工落地的形式，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呢，它其实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解这个关注和解决这种离岸金融经常需要关注的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本质上是兼顾开放和监管。 那么这个在上海自贸区这样一个境内的这个地理位置，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这个离岸人民币的这个外汇交易的交易清算包括监管这些事情都能够全流程的纳入国内的境内的这样一个管理平台，所以它其实是兼顾了交易的自由度，同时呢又能够把这个离岸市场可能存在的这种无序风险能够很好的监管起来。那当然第三个事情呢，就是对于实体经济的一些跨境的这个业务贸易和融资的这个成本的这个助力，比如说一些这个外贸企业服务型外贸，也包括这个央企的这个出海央企，那一方面这个存在跨境的这个汇兑的成本，那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很好的降低，第二个呢也能够去对冲一些汇率风险，我们可以有更丰富的工具，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在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离岸的这个市场上面的影响力的方式。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12: 妈，我拿到了剑桥。
4: 你用心的。
1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8: 我们再来关注资本市场。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科创板和创业板是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平台，将加强持续深化相关改革举措。
14: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同时也有序地推进创业板的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地服务成长型的、创新型的企业在资本市场发展，用好资本市场的功能。
15: 吴清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股，下一步将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14: 受多重积极因素叠加影响，今年以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的募集、投资、退出等都在逐步的回暖向好，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支持国资基金与社会资本能够优势互补，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力度，促进进一步畅通募投管退的循环。
8: 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发言中提到，抓紧推进科创板两项相关的改革举措，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集成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核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姜老师觉得这将为我们的科创企业带来怎样新的发展机遇？
9: 证监会推出这些政策呢，我们可以说是典型的这个资本市场精准赋能这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些关键措施。那么随着这些措施的推出呢，我们想肯定会持续深化这个科创板的改革，赋能硬科技的发展。那么从三个角度来讲哈，第一个就是说它可以拓宽我们这种硬科技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一个渠道。我们这种比如说人工智能啊，还有这些量子科技啊，这些高科技行业，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我前期的投入比较大，盈利可能比较晚，这样子呢就使得我可能比较难以能够直接对接这个科创板去上市。那么这些新的举措呢，就给他们开拓了更多的这个快捷通道，我可以就是能够迅速的对接资本市场，用资本上的这个长期的资金来支持我的研发，支持我的这个科创的一些发展。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形成这个有助于形成一个科技产业还有资本的这么一个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我们讲就是这些一级市场，比如创投啊，这些私募股权基金，他们投了这些科创企业，它是要以IPO 啊上市退出的。那么现在给了这些高科技企业更好的退出渠道之后，也会促进更多的一级市场的资本去投资这些科技企业。同时这些科技企业上市之后，它做大做强，它会带动一个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一个 个发展，那么带来更好的产业集聚的效应，那么也会促进资本去更好的投资或者布局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在这个二级市场已经有这样的一些互动了啊，就是一个公司特别厉害，那么它的上下游其实也会跟着受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也会倒逼这个科创企业去反过来规范它的公司治理的能力。就我作为一个科创企业，我上市之后我要对外有信息披露，我要有规范的公司治理，这也使得这些企业在成立就创业之初，在登陆这个科创板之后，就能够主动的利用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些监管政策去提高自己的公司治理，去规范它的运营，其实对这些公司来说本身也是有好处的。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

0: 关心的。
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纽约市学生的法定节日。
2: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4: 那吴京在发言中还提到，要主动拥抱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要壮大耐心资本啊。王希作为一个科技领域的创业者，你怎么解读啊这样一番表态？你觉得接下来会对于科技赋能我们的产业发展，以及推动新质生产力，会带来怎样新的推动力？
5: 我相信这个推动力是巨大的。我之前看过一组数据啊，说这个科创板上面的上市企业有90%以上，它其实在早期都接受过风险投资的这个帮助。那么这个投入呢，其实是帮助他承担了从最开始的实验室的这个研发到最终实现产业化这么一个风险过渡的。所以其实风险投资本身承担了这个作用。那么耐心资本呢，其实它能够提供多维度的耐心来帮助我们服务和壮大新质生产力。那当我们说我们一个人或者我们对一件事儿有耐心的时候，那通常第一个要素就是它时间周期得长。那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其实对于这个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么它的研发周期是非常长的。如果它采取一种短期的信贷式的这种获得资金的方式，或者一些这个存续期比较短的一些这个风险投资的支持的话，它其实很难实现一个陪跑的过程。它需要能够陪着它走过这么一个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对，所以耐心资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存续期，它的周期应该足够的长。那第二个事情呢，如果我们说对一个事儿有耐心，那就是说我们能够这个不仅时间长，而且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都能够专注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上，不轻易的改变。尤其呢，在现在这个耐心资本是以这个国资创投为主导，那么它通常能够聚焦在我们政策这个着力引导的这些重点的产业方向上面。那一方面大家差异化去寻求自己最这个核心关注的那个细分赛道，那另一方面呢，一旦专注进去，它其实是以一个很长时间的方式去给这个赛道和给这个市场去带来一个稳定的预期。那它其实对于这个赛道里面的各个玩家，产业链上下游的玩家，其实都是一个定心丸的作用。那第三个这个耐心的维度呢，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所谓的容忍啊，就是这个我们讲投早投小。那投早投小，如果我们单纯去看它的财务指标，那一定是惨不忍睹的。你看它的用户数量，你看它的这个盈利啊，你看它的收入增长等等，它可能可能都达不到你的投资标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这个科技颠覆性，去看它的这个自主可控能力，你去看它的这个专精特新属性等等，我们要引入这些更多的维度和指标。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其实我们在早期的这个容忍度和关注点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多维度的耐心组成了我们现在耐心资本能够更好的赋能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最核心的要素。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纽约市学生的法定节日。
2: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4: 那么在陆家嘴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金融业要始终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立业之本，优化资金供给结构，着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6: 丁向群表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要持续完善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7: 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高效支持扩内需战略。
6: 丁向群表示，金融监管部门要指导金融机构深入参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工作，助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强化“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金融服务，推动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针对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以及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要加强金融保障。
7: 针对两司两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发专属普惠产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金融服务水平，筑牢民生安全防线。
6: 丁向群还表示，要稳妥推进中小金融。

0: 这个融资需求角度来说，就为金融机构创造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空间。我们传统的金融机构主要是给这些传统的制造业呀、房地产呀这种进行融资，然后主要采取这种抵押贷款的这种模式。那么现在这种新兴产业的兴起，还有这些未来产业的兴起，就会从这个提供这种要求股权融资啊、知识产权的融资、抵押融资，还有这个专利啊，还有并购贷款呀、啊，其实就会衍生出很多的这个融资需求。这其实对整个金融机构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第二个，从这个保险角度讲哈，就以前的保险，传统保险可能是比如说保我们这些医疗啊、寿险啊。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说你这种研发失败可能有风险，然后这种产品有责任风险，还有这种网络安全风险。数据安全风险等等这些风险，其实都会对保险这个市场衍生出新的这个保险，创造保险产品的需求。那么这个市场其实未来也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第三个呢，从这个金融机构的转型来说，就像刚才王希老师说的一样，就是我以前我就看你的抵押品，但我未来要求金融机构要怎么办呢？我要具备能够去识别你这个企业的科技价值的能力啊，你的这个你的研发到底有没有竞争力，你是否具备专业特性的这些特质。那么对这些能力的要求，就使得传统的金融机构它也需要去转型，来提升它的一个金融服务的质量和能力。那么这个风险控制上来说呢，一个就是说不带一个是完善风控体系，不是说我投这个高科技我就可以没有风控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些跨部门跨市场的这种协同监管。再一个呢，就是说建立一些差异化的长周期的考核机制。
1: 嗯，那丁向群在论坛上还说到了要接下来推动我们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啊。王希觉得这对于接下来我们的经济来进行一个高质量发展，在金融赋能方面，我们在创新和服务上面还要哪些提升？
2: 对，其实我们刚才讲金融服务实体是立业之本，那其实中小微企业是这个整个实体经济里面的毛细血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多元化的产品，我们也需要更精准的服务，这样双向驱动能够去更好的赋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这个产品创新上讲，其实这个从我们讲为了适配实体的这种多元化，它可能要分这个层级。那刚才我们讲的对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我们聊了很多了，但是对于比如说商贸啊、文旅啊、消费啊、现代服务业啊这些，可能我们也需要开发相应的新的创新型的产品。那对于像防灾啊、减灾啊、这个民生保障啊，我们可能又需要有更多创新性的保险类的产品等等。所以其实产品首先它需要差异化的创新。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服务上，对于这个过去的信贷呢，它可能更多的会重规模，那它会关心有多少中小微企业去完成了贷款。但事实上呢，现在这种陪伴式的、精准式的甚至长周期的服务，它可能变得越来越普及。那向上呢，就是所以这些金融机构一方面向上要这个聚焦重大产业，那向下呢也要覆盖灵活就业体系。
1: 在陆家嘴论坛上，多位来自金融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从强化金融监管、优化货币政策、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等维度发声，也明确了下一步金融工作的重要方向。金融血脉畅通，经济机体才强健有力。我们看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了9.63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了4.99万亿元，这为企业投资和生产都提供了稳定有力的支持。
3: 刚刚您听到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王希为我们解读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金融领域释放新一轮政策红利的相关内容。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华人故事，欢迎您持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5: 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8: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
9: 烟火

0: 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事儿。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12: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流与融会。无数华侨华人跨越万水千山，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他们传道授业解惑，让不同国家和种族的人们在文明互鉴的基础上建立理解，达成共识。这里是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个华侨华人聚居的社区。
13: 你是中国人吗？
14: 是的，我是中国人。
13: 你住在伊斯兰堡吗？
14: 是的，我在伊斯兰堡。
13: 我是伊斯兰堡的一名警察。伊斯兰堡的安全怎么样呢？
14: 很好，谢谢你。谢谢。
13: 你在这边如果遇到一个问题的话，你可以跟我联系一下。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我可以，你可以联系我。
14: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你。
12: 警察阿赫桑和同事们负责街头的巡逻工作。在伊斯兰堡，像他这样的警察还有很多。当地的警务人员之所以能说出流利的汉语，离不开一位华侨多年的努力。他叫马斌，从2018年开始，他已经组织了4期“一带一路”伊斯兰堡警务人员汉语培训班。
15: 2017年，中国卡拉奇领事馆，他，

0: 遇到了这个袭击，当时的巴基斯坦警务系统和安保确实为了不让恐怖分子呢到我们的使馆，为了保护，其中有两位巴基斯坦警察在2017年牺牲了，而恰逢这发生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呢想跟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领事馆协商呢，建立了这个学习班。
1: 每一期汉语培训班的学员有20多人，他们要在为期14天的时间里学习基础的口语交流课程。这对之前没有中文基础的警务人员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2: 好，下位同学，第一段。
3: 你身体怎么样？我身体不太好，天气太热了，不爱出门。你到几时？上午？到几时？谢谢你，上上。
1: 经过培训，大部分警察学员能够流利地完成指定的口语内容。
4: 明天天气很好，不冷不热。
2: 好，下位同学。
5: 这训练一个人风雨风雨。
1: 如今已有120多位伊斯兰堡警务人员从汉语培训班毕业，这些警察在执勤的过程中用汉语和当地的华侨华人交流，让巴基斯坦的华侨华人倍感亲切，也让马斌感觉自己在伊斯兰堡多年的付出是值得的。马斌原本是在巴基斯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2011年他来到伊斯兰堡学习阿拉伯语专业。课余时间，他和两名同学勤工俭学开办了一个汉语培训班，教授当地华侨华人的子女学习中文。2016年，马斌的汉语培训班经巴基斯坦政府承认，正式注册为中巴文化教育中心。学生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人，而且有许多巴基斯坦本地学生也来学习汉语，学校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就在马斌准备继续扩大教学规模的时候，2020年他遭遇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困难。许多从中国聘请来的中文教师纷纷辞职。
0: 华文教育始终就是教师这个资源。那么2019年、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很多老师就是因为安全问题还有疫情的原因他回去了。
1: 2年多的时间，学校里有1半的中文老师选择离开，只剩下10多名教师和马斌一起坚持教学。然而在2022年4月的时候，因为巴基斯坦的一次安全事件，让马斌遭遇了他办学过程中又一次危机。
0: 因为这个安全事故在巴基斯坦也是恐袭嘛，当时呢巴基斯坦这个警察让我们在这期间最好是不要开设这个汉语课程了。在我们当时呢，学校就马上开了一个会议，先放假1周，特别是我们的部分老师因为安全原因，他还是想申请回到中国。
1: 一方面是老师的离开，一方面是担心学生们的安全受到威胁，这让马斌有些手足无措。
0: 当时一个空白的状态吧，也是比较闷，而且我们的老师走了，你说学生的课谁来上呀？
1: 面对着雪上加霜的困境，到底要不要坚持把学校做下去？马斌对自己的未来陷入了沉思。
0: 我也是悲痛了一段时间吧，无论怎样，我也要给学校做一个交代，是否坚持，或者是怎样？因为那些孩子还在等着我。
1: 坚定了继续办学的信心后，马斌开始改善学校的安全条件。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帮助下，伊斯兰堡警方在学校附近增派了安保巡逻人员，保障在校师生的安全。同时，马斌也在想方设法增加学校的师资力量。
0: 一开始呢，我们的课程呢，请我们的其他老师，坚持下来的老师呢，能紧住工作压力，先去兼职去上课，一个老师要带好几个班。
1: 就这样， 马斌在家人和当地华侨华人的支持下，熬过了自办学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
6: 很好，
1: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顺利推进，中巴贸易越来越红火，两国的商业、文化、卫生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加紧密。因此，当地民众对于学习中文的需求和热情也空前高涨。如今，从这所中文学校毕业的学生已经超过了3000人，他们的未来因为这间小小的中文课堂而变得更加辽阔。武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很多华侨华人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将中华武术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更多的海外民众了解中国武术的精神内涵，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中华文化。本斯布雷德是匈牙利的一名武术运动员，他正在布达佩斯的一家武馆里练习少林功夫。10多年前，他开始学习中国功夫，迄今为止已经获得过2届匈牙利国际功夫大赛的少林传统功夫组冠军。本斯觉得中国功夫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很多改变。
7: I learned discipline, how toquiet down when I relax, how to cheer up, and then do the best what I can in the work.
1: 本斯为了参加新一届的功夫比赛，特别准备了一套刚劲有力的少林拳术——七星拳。虽然有着10多年的功底，但是这套拳还是很难掌握精髓，需要经常向他的老师请教。
8: 七星拳呢，就是特别难练的一个拳。现在到他这个水准已经很好了，特别是他的发力这个啪啪啪这个力量，他做得特别棒，所以这就是他们在每天都在研究，真的每不停地在练。
1: 像本斯这样的本地学员，王德庆教授了很多。20多年来，他在海外的弟子总人数超过10万人，分布于世界各地。
8: OK， 起。
1: 出国前，王德庆曾是一名少林寺武僧。1999年，王德庆来到匈牙利，在布达佩斯的一家功夫俱乐部教授中国功夫。当时前来学习武术的匈牙利人很多，但是这些学员认为少林武术只是一种格斗的技巧。
9: 他们实际上在学习中国功夫，第一个看到的是术，因为他能力强大，他才来的，给你学的。我会少林功夫多牛，走到哪儿都炫耀。他们对这个功夫的理解还不够深切。
1: 在王德庆的功夫俱乐部里，学员们不仅可以学习到少林功夫，还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随着俱乐部的规模逐渐扩大，这也给王德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当时在布达佩斯有10几家武馆，他们听说了王德庆的俱乐部，纷纷上门想要和他较量。
9: 那些西方人总是动不动会给你较着劲儿，给你来切磋这种技艺。你要那么渺小，那么瘦，他们魁梧又大，力气又足，说他根本就不把我们当回事儿的。但是我们唯一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就是技术，就是技巧和速度。
1: 身高不占优势的王德庆没有被高大的对手吓倒，不过频繁应战让他感到有些厌烦，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召开一次武林大会，邀请这些武馆教练参加。在大会上，他展示了自己的功夫，并且提出可以免费教这些武馆教练少林功夫。教练们都很开心，风波就此平息，中国功夫也成为拉近彼此关系的纽带。

0: 1年之后，汪德庆在布达佩斯武馆联盟的基础上，成立匈牙利禅武国际联盟，以少林功夫十八式为基础，制定了一套基本功训练法，从练功礼仪到功夫的考核分级制度，他都制定了细化标准，并且增加了中国茶道和太极拳等中国传统文化课程。
1: 各种方面礼节见什么时候见了老师又失礼，然后进了这个自己的场馆又失礼，他不由自主的从内就出来了一种敬畏之心。
0: 经过多年的发展，匈牙利禅武国际联盟在美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会和训练中心。 随着禅武国际联盟在匈牙利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这里也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学员。有一天，文化中心里来了一位神秘的学员，他想用空手道和王德庆比试。
1: 他块头很高，他是一个搞要人警卫的，他脑反应很快，但是他很笨拙，所以呢，就是说在切磋的过程之中，我很快就把他给
0: 扔在地上了。他说：“我们警察局啊，正在招聘这个特殊的一些人才，你愿不愿意到我们警察局来任教？”这个人就是当时匈牙利国家特警队的队长西蒙佐丹。对于这个提议，王德庆决定试一试。
1: 在欧洲搏击里边是只注重拳腿，但他没有摔法。嗯，我们这个搏击里边是拳腿那个摔法，三个是组合的，但我们又有踹腿，后摆腿，那我们的踹腿很好用。2002年，匈牙利国家警察训练中心任命王德庆为总教官，负责匈牙利的特警、
2: 总统卫队和特种部队等各种警种的培训工作，把少林功夫传授给匈牙利警察。我们的技能特别的多，啊，擒拿术就是抓犯罪分子怎么擒拿，对自己的身体的调整，调到什么状态最佳，然后去更好的怎么去处理你身边所有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大智慧的东西。
0: 王德庆将中国功夫的技巧融合于警队的日常格斗、搏击、反恐训练，在匈牙利特警、总统卫队和特种部队中广泛应用。
1: 对他拿射击，然后怎么样把枪夺下来？对，有，走，
2: 来一，您进来，一、二，你。
0: 与王德庆对练的教官名叫提波，是匈牙利警察训练中心负责人。
2: 也是王德庆多年的同事，他从2009年开始编写匈牙利警察训练手册，其中收录了王德庆教授的少林擒拿术。
3: Hebo是匈牙利警方最早的教官了，当时他就是创造了这个怎么用东方的这种功夫啊，一起来综合来帮助警察来这方面提高体能。
0: 在抓犯人的时候，更好的去怎么擒拿住犯人。
2: 对，
0: 一个，怕，对，怕。在匈牙利警署担任总教官的过程中，王德庆带领匈牙利警员在世界警察各项赛事中屡次获奖，曾经连续3年在世界警察搏击大赛中夺得冠军奖牌，也让更多的匈牙利民众了解并喜爱上中国武术。
1: 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统计，截止到2022年，中医药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中间，坚守在海外中医教育一线的华侨华人，是中医药海外传播的重要力量。瑞宝尼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中医针灸专业的第一届学生，由于之前没有任何中医方。

0: 面的基础，因此学习起来非常吃力。
1: And then, okay, I studied, I passed my first year, went to my second year, and when I got there, I thought of quitting because I didn't know the future of acupuncture. And then I went to doctor again, explained my situation. He told me about the future of acupuncture.
0: 瑞宝尼口中的胡老师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中医教师胡子景，也是这所大学中医针灸专业的创办人。胡子景告诉他，南非的注册针灸医师人数很少，如果能够完成本科学业，毕业后考取注册针灸医师资格会很顺利，未来就业的机会很多。同时，胡子景还带领瑞宝尼参加了几次学校组织的义诊活动。
2: And will this become worse or not?
3: I want to take this picture and send it to your friend.
2: It can be bigger. It looks like allergies.
4: Yeah, I gave him an allergic.
2: Yes.
0: 一次义诊活动上，瑞宝尼看到胡老师通过针灸可以帮助患有10年慢性疾病的人缓解痛苦，他觉得这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因此坚定了继续学习的信心。2023年，瑞宝尼修够了本科学分，顺利毕业。一年后，他成为中医针灸专业的一名在读研究生，也考取了南非中医针灸师资格。在约翰内斯堡大学，像瑞宝尼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2023年，学校的中医针灸专业增加了博士学位课程，胡子景成为这个专业首位博士生导师。这也让约翰内斯堡大学成为南非唯一一所提供针灸本科、研究生及博士学位的高校。
2: 我们约堡大学目前是在注册的学生有近200人，研究生就中医方面的研究生有12人，然后博士目前有3人。
0: 这一切在10多年前是胡子景无法想象。2012年，胡子景从福建中医药大学毕业，选择到南非发展，在约翰内斯堡开设了一家中医诊所。不过，诊所初期的病人不多，为了维持生计，他又在西开普大学兼职了一份中医讲师的工作。
2: 西开普大学当时付我6000兰特，然后要缴掉25%的税，就是我到手只有4500兰特。4500兰特，租房就要3000，然后包括你这个油费、生活费这些，其实不够的。所以我当时每个月飞回约堡一周看病人，然后飞回西开普教3周的学生，然后又回来。
0: 两地发展总不是长久之计。就在胡子景陷入两难的时候，一个朋友传来的消息，让他决定辞去西开普大学讲师的工作。2015年，约翰内斯堡大学计划开设健康医学类专业。胡子景想利用这样的契机，在约翰内斯堡开办一个中医专业。他开始撰写申请方案，提交开设中医药专业申请。可在等待1年之后，他的申请被学校驳回了。
2: 像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它传统医学是说时间长，有历史悠久，然后临床有效，然后本土产生的医学。所以中医在中国是传统医学，但非洲它也有传统医学，就是其实就是我们非洲的巫医。那我们当时申请中医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误解。那些专家呢，他觉得你中医是传统医学，传统医学有个问题就是不科学。
0: 胡子景设立中医药专业的申请被驳回之后，他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理想，在约翰内斯堡做一名普通中医师，要么继续向约翰内斯堡大学申请成立中医专业。
2: 我觉得我应该去做，而不是等待观望，去等待其他人去完成这些事。
0: 在诊所行医的过程中，胡子景发现中医针灸更容易被病人接受，于是他重新提交了一份设立中医针灸专业的方案。
2: 针灸虽然在南非可能是新的，就针灸专业在约堡大学是新的，但在中国已经教育了很久了，上千年了。中国的高等教育

0: 运也六七十年了，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方案，而且其他发达国家也在做，所以我们通过非常多的沟通、数据、科研的成果去说服他们。
1: 这次并没有再让胡子景等待那么长的时间，申请提交一周后就有了结果。
0: 我就碰到了当时那个卫生署的主席，他就跟你说，他说你赢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赢了？他说 you won。 然后他就说，他说所有专家大部分专家都通过了，都投票赞成你这个专业。
1: 胡子景兴奋的同时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招生、教学、学生就业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那段时间他经常失眠，心里总想着针灸专业发展的问题。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筹备，2020年2月，约翰内斯堡大学健康科学学院补充医学系正式开设中医针灸专业4年本科、2年硕士课程。胡子景作为中医针灸专业的研究生导师，他的课程受到了许多南非学生的喜爱。对于很少接触中医的学生，理解深奥的中医理论是最难的。胡子景想了很多办法。
0: 像我们中午12点到1点半有个休息时间，就有学生跟我说，胡老师能不能在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你们带我们练八段锦？我们每周要都要练。他说你这个练了八段锦之后呢，对下午的门诊也很好。
1: 如今，在胡子景和其他两位老师的共同努力下，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中医针灸专业已经培养了近400名学生。改善了南非注册中医针灸师稀缺的局面。
0: 这个也是我刚开始在约瓦大学搞这个教育的一个初衷。如果约瓦大学成功了，能不能推广到南非的其他26所高校？如果这些都成功了，能不能推广到非洲其他国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梦想，但是我觉得也是可能的。
1: 从巴基斯坦的街头到约翰内斯堡的校园，从布达佩斯的警察培训中心到世界各地的武馆，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开花结果。无论是充满智慧的中文课堂，还是精彩绝伦的中国武术，或是博大精深的中医针灸，中华文化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地上发芽成长，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无数华侨华人用自己的辛勤和汗水搭建起了一座座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3: 听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纪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主张，也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送柴侍御》。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皆五缸，送君不觉有离殇。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期间。此时他的友人柴侍御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诗的开始点明友人的行程路线，远水连接着两地，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似为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冈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殇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一起，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风云

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5: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好莱坞的电影中有一个当时家喻户晓的儿童电影明星，名叫秀兰·邓波尔。秀兰·邓波尔在电影中的形象是一头可爱的卷发，笑起来甜甜的一对小酒窝，仿佛是天使降落在人间。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秀兰·邓波尔并不像电影中显得那样幸福，只因为她的母亲有一个未能实现的明星梦，于是她就把女儿当成了实现自己梦想的工具。邓波尔3岁时被母亲送去学舞蹈，6岁出演电影，7岁就获得了奥斯卡金像特别奖。但邓波尔并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他成名后被父母当成了摇钱树，小小的孩子每天马不停蹄地工作10几个小时，做得不够好的时候还会被关小黑屋，完全没有自己的童年。然而随着秀兰·邓波尔长大，他的辉煌开始走下坡路，12岁的时候就因为票房不理想而被电影公司解聘了。此后母亲带着他四处奔波，还要应对演艺圈的潜规则，母亲和他自己都被制片人性骚扰。秀兰·邓波尔极度厌倦这一切，为了逃避，她17岁就仓促结了婚，不幸却又遭遇丈夫出轨家暴，22岁就离婚成了单亲妈妈，可谓尝尽人间世态炎凉。好在坚强的邓波尔没有自暴自弃，她离开演艺界，发奋努力，从头做起。后来她涉足美国政坛，她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大使，同时也收获了第二段婚姻。像秀兰·邓波尔这样的儿童明星，她的大起大落、成功与失败，在教育上是否能给我们一些见解？从这些成长案例中，我们又如何得到教育的启示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也提到了另外一位韩国的早慧儿童，他不是电影明星，而是学术明星。那么当明星的光环褪去之后，他的成长又是怎样的呢？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王东华教授所著的《发现母亲》第8章第3节，打破照在神童头上的光环，播讲时代。
6: 打破照在神童头上的光环。在前文中，我们分析了中国宋代的一个神童方仲永，一个神童淹没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一个神童金雄荣。金雄荣是1963年出生在韩国的一名神童，由于母亲的精心施教，出生后3个月就能说话，5个月就能记住动物、植物的名称。8个月时就正式开始念书，3、4岁时他就专心学习英语和德语，数学方面则方程式、三角函数、几何、微积分都已运算自如。4岁时即入韩国的汉阳大学，一时世界为之震惊。到那时止，全世界智商的最高值为197，但他的智商据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估计为210，而这样高的智商据称全世界2000年才会出现一个。金雄荣4岁时曾到日本，在电视台进行表演，当时也只用3分钟就顺利地解开了大学入学考试试题中的一道不定积分的难题，让日本的观众大为吃惊。 这位神童八岁时曾再次来到日本，但是从那以后就慢慢听不到他的消息了。后来日本的一家电视台想跟踪采访金雄荣，但却找不到他了，而只收集了很少的消息。据说他四岁时进汉阳大学旁听，但十七岁参加大学考试时平均成绩只有65分，勉强合格入学。现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已经取消了他的名字。有关他的确凿的消息更是难以找到，只流传着各种各样对他进行重伤的揣测。我认为不管金雄荣的后来如何，但他三四岁时就能掌握包括母语在内的三门语言，就能演算微积分等这些连后来指责者都不能抹杀的事实，就已经充分证明了人类的伟大与神奇了。他向我们整个人类显示出了人的无限潜能，仅此一点，他所昭示的意义就已足够巨大。人类的哪一次成功，不都是由勇敢的失败者的牺牲铺成的吗？为什么可以允许挑战者号宇宙飞船失事，而就不允许一个母亲的还不能称之为失败的失败呢？即使是失败，我以为这种失败也不该由他母亲负责，而应该由我们的教育负责。我们的人类习惯于在20岁的心理条件下传授微积分，但却不习惯在4岁的心理条件下传授它。金雄荣4岁时已经掌握了微积分，为什么到17岁时还要让他去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呢？让余光远考文科，让许国璋考外语，让陈景润考理科，面对高考试卷，可能也不见得能够通过吧。为什么无视他良好的语言能力呢？这不是典型的让兔子和乌龟赛跑，而最后却说兔子赛不过乌龟吗？可见将死的教育体制常常成为扼杀神童的帮凶，人类的教育似乎还没有找到帮助神童发展的规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明代的才子徐渭，字文长，6岁时就能读书且过目不忘，8岁能解经义，9岁已经能写很好的文章，10岁就仿照杨雄的名篇《解嘲》写下了一篇文章《释毁》，解释的释，毁灭的毁，当时引起了轰动。但就是这样一位天才，20岁勉强考上秀才后，徐渭从23岁开始参加乡试，每3年一次，一连考了8次，连个举人也没考上。徐渭的朋友、同窗乃至子侄学生，这些才学和声名离他很远的都纷纷上榜入选了，可他却始终未见功名，被自尊自卑夹击的心理无法承受，致使多次自杀，后因猜疑而杀妻，入狱坐牢7年。到了这时，徐渭才清醒过来，诗书画大大的上了一个台阶，被称为病其于人，人其于诗，诗其于字，字其于文，文其于画的大书画家，与当时有名的绍兴文人沈炼、陈赫等人结社，号称月中十子，是明朝嘉靖时期十分重要的文人社团。由于现代教育还没有找到帮助神童发展的方法，因此父母的责任便显得更重。历史上曾有不少将神童培养成天才的父母，比照他们与金雄荣母亲的做法，有一显著的不同，便是这些父母大多不愿在孩子还没有真正取得成功时便去宣传他，这样的例子同样很多。例如卡尔威特

0: 约翰·穆勒的父亲都曾告诫过他们的孩子，最典型的可以说是美国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的父亲对待宣传的态度了。冯卡门是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小时候也曾是一个智力超常的神童，六岁时就已经能进行多位数乘法的心算。有一次他大哥无意中给他出了一道算术题，15×15是多少，他边玩边说是225，二哥又随口问924×826是多少，763224，他连头也没抬就答了出来。这下大家都发出了惊叹，孩子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父亲却不相信，以为这是孩子们串通好了来骗他，于是亲自出了一道题让小卡门心算。这道题是18876×18876是多少，小卡门稍微思索了一下，随即说出了答数。这时候连他的父亲也惊叹不已，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他大哥见此一下子把小卡门抱起来，高兴地说，
1: 爸爸，小卡门是神童，我们可以让他登台表演，能赚很多钱。
0: 听到孩子这样的话，他们的父亲一下子变得非常严肃，说，
2: 这是多么愚蠢的念头，小卡门是有非凡的才智，但是天才只有与严格的训练结合在一起才能开花结果，他只能去接受系统的数学学习，真正的数学必须依靠冷静的头脑，靠精确的数学语言一步步的演算，而不是靠心算，更不能去登台演出。
0: 为什么这些神童父母的做法值得赞赏呢？其原因就在于这些父母懂得神童之所以神，完全是教育的结果，今后他能否走向真正的成功，还要仰赖各种条件，先天的种种神迹与孩子最后的成功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如果以体育上的跑步为例来说明，神童说白了不过是抢跑了而已，这种抢跑越是短距离效果越明显，君不见短跑起跑时要用脚蹬，而长跑时有谁再去依赖这种工具呢？因此有民间谚语说，10岁神童15才子，过了20是凡人，此话应该是神童后来慢慢落伍这一现象的经验概括。如果没有健康正确强大的后续教育与指导，再神的神童也免不了过了20是凡人的命运。
3: 任何父母发现自己的孩子早慧聪明，那仿佛是从天而降的一份大礼，高兴和激动肯定是人之常情。但是像冯卡门的父亲那样，发现冯卡门才年仅6岁就能心算出如此复杂的算术题目，还能冷静地意识到天才还需要后天的良好培养，像这样明智的父亲实在是太难得了。所以历史上早慧的小天才并不少，而真正能成为大家的也并不多，关键就是需要有不急功近利的懂得教育的父母，只有这样的父母才知道所谓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不过是一种抢跑，而人生是马拉松，最需要培养的是长跑的耐力和体力。我们继续来听。
0: 既然说神童是抢跑，那么这种抢跑究竟能抢多少距离呢？我们不妨粗略地计算一下，如果以阅读计算，神童大约3岁便可以阅读，而普通孩子则要8岁左右。假如每天平均阅读5000字，那么5年共约阅读900多万字，也就是说折合阅读量约1000万字，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如果每个孩子都能经过早期教育达到这个水准，则无异于为每个孩子争取了5年的教育时间。因此神童如果和普通孩子同龄入学，在学历上其实是有较大差距的。但是既然是抢跑，对这份成绩其实就不应该有过高的期待。这种领先其实并不是一种本质上的领先，
1: 而是一种虚假的领先，因为其他的孩子没有跑。而如果即使社会生活像运动场的跑道那样简单，面对如此巨大的差距，一般的孩子都很难赶上。不幸的是，生活远比体育比赛复杂得多。如果神童父母的素质不高，不用多久就不能陪伴孩子、带领孩子了。这样，孩子便要一个人单独面对社会的各种问题，越跑越吃力，越跑越糊涂，最后大多都迷路不前，前功尽弃。相反，那些普通孩子则各显其能，有的母亲抱着跑，驮着跑，牵着跑，比如花大量时间辅导孩子，比如把孩子送到国外学外语，那么与母亲在家教相比，无疑是汽车飞机与鞍不当车的关系。稍不留神，神童便无优势可言。因此，由于神童的实质在于抢跑，后续的教育对神童仍然至关重要。我们还是回到冯卡门身上，他的父亲对他说，这种计算是闲闲小聪明，以后别再去做这种游戏了，明白吗？但是对于6岁的小卡门来说，父亲的话他是不明白的。就在这次谈话不久，他在父亲书房里发现一本旧算术书，便问父亲树上的百分率符号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不懂零是怎么可以被零除的。父亲解释说，百分之百符号只是个表示百分数的简单符号，并没有想到小卡门会真的懂。当小卡门把书里的百分率习题全都做了出来之后，他的父亲大吃一惊。冯卡门后来回忆说，我以为父亲会高兴，但我猜错了。父亲对我的运算能力感到担忧，认为我能用心算乘出那么长的数字是反常的。他不喜欢超常儿童，怕我将来变成一个畸形发展的人。在父亲干预下，我从此便和各种数学科目断绝来往，一直到十几岁才重新开始学习数学。父亲让我读地理、历史、诗歌，代替做数学习题。现在，每当我回想这事，总对父亲感激不已。我一生崇尚人文主义的文明，这与父亲让我童年时代就摆脱数字游戏是分不开的。由于小卡门学到了不少知识，因此与其他那些神童一样善于辞令，有一次竟过分卖弄口才，耍小聪明，将了别人一军。他父亲对此深为不满，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告诫他说，真正的思考比耍小聪明要高超得多，你必须不断充实自己的头脑，如果光运用而不充实，至多不过是个半瓶醋，到头来将一事无成。后来，冯卡门在美国曾多次回想过父亲对他的这些教导，因为在美国人眼里，反应迅速、脑子灵活就是才能杰出的标志。但他认为这是对价值的曲解。冯卡门说，我感到自己无法现时现刻完成创造性的思考，我始终是个头脑迟缓的人。我不赞成按智商来区分人的智商高低，因为智商测不出一个人的思考方式。扎实而深刻的独立思考能力比智商测定的反应速度更重要。冯卡门曾回忆与爱因斯坦、罗伯特·奥本海默一起参加的一次学术研讨会。奥本海默在黑板前动作迅速，推导方程经常跳过好几步，常常让别人难于理解。爱因斯坦接着在奥本海默后面登台，爱因斯坦首先表示抱歉，因为他比不上奥本海默那样敏捷，不过他说他将尽力而为。两位风格迥异的表现让冯卡门这样感慨道，爱因斯坦是个思考缓慢的人，但却是一位渊博的思想家。奥本海默的表现引起了我的回忆，要不是早年父亲及时教导，让我懂得坚韧而深刻的思考的价值，我也可能会滑到小聪明的老路上去了。尤利乌斯·罗伯特·奥本海默也曾是一位著名的神童，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曾坦率地认为他是当代最聪明的科学家之一。尽管如此，奥本海默却从未能够进入争取诺贝尔奖的最高水平科学家的行列。他的一位学生对此曾这样评论说， 他博学多才，

0: 应该是金熊荣留给我们的最大教训。金熊荣的母亲也许同我们很多父母一样，都有一种错误的想法，那就是皮格马利翁效应，认为宣传对孩子有益无害，就像人们所羡慕的对名人的宣传一样。事实上，对于孩子，尤其是对于那些神童，这种赞美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这种领先是一种暂时的领先，而不是一种绝对的领先，是一种虚假的领先，而不是一种真实的领先。而宣传则在给孩子带来荣誉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几乎所有被宣传成大神童的，宣传的越早，声势越大，结果则越惨，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一个铁定的天才存在的。对于金熊荣来说，他所取得的成绩尽管让人大吃一惊，但却是可以理解的，并不值得太大惊小怪。这种良好的教育为以后的成才可以说打下了极为良好的基础，但是这时仍不能说他就已经成才了，这时他离成才的距离同一般人是一样的遥远，因为这时候他还远没有进入实质性的创造阶段，他的神奇还仅仅在于接受知识方面。就像一个高中学生同初中学生相比一样，尽管高中学生比初中学生掌握的知识要多，但那是因为初中学生还没有上到高中而已。这种领先并不是一种真正本质上的领先。这样，人们对金熊荣犯的第一个错误便是认为他同别的孩子不一样。其实他不一样的仅仅是他这么小时就已经显示人类可以接受教育，仅仅是这点上的不一样，而在其后的过程中仍是一样的。这就如金熊荣如果八个月就能走路，这一事实只是表明人类其实八个月就能走路，但并不能保证他因为八个月能走路而将来一定会得竞走世界冠军，更不能保证将来一定能得世界百米冠军。人们对金熊荣犯的第二个错误便是认为他已经成才，其实当时他距成才的路程同其他的孩子相比，不说是同样的，那也是同样级别的。这样一来，无形中就给金熊荣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跑步中，他不仅要将同龄人甩开一段距离，而且要将所有的人都甩开一段距离，否则社会便会嘲笑你，否则你便是一个欺世盗名者，否则你便是一个不诚实的人。本来你可以按自己的心愿发展自己，现在却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心愿，不断地向社会证明自己。也许你比所有的人都要强大，但现在你却需要应付来自所有人的劫难，这样在日后的竞争中自然身心俱疲，最后不得不对此完全失去勇气，只得以逃避来反抗这种可怕的聚焦。这种预知鲜花的做法不仅无益，相反却极为可怕，它足以置一个神童于死地。纵观人类社会，从古到今都是先取得成绩，而后才给掌声，甚至不给掌声的。爱因斯坦成功之前并没有掌声，他成功之后的掌声仅是对他过去工作的承认。如果这种掌声是预知的，那么即使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发现之后，可能也不堪承受如此重压。因此，要毁灭一个孩子，毁灭一个神童非常容易，那就是去宣传捧杀。
1: 因为家庭条件优越，能够给孩子一个很高的起点，这在许多演艺界、经济界、学术界的成功人士的家庭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高起点用得好是祝福，用不好也可能成为魔咒。许多的前车之鉴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而作为普通人家的教育依然也是可以引以为戒的。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八章第三节，打破照在神童头上的光环，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6: 不一日，周襄王驾到，晋文公率众诸侯将其迎至新宫。次日五谷，十路诸侯官场佩玉，整整齐齐，舞蹈扬尘，坑坑挤挤，各献方物。朝礼已毕，晋文公将书舞冤情诉于襄王，遂请王子虎同爵齐乐，襄王许之。文公邀子虎至于公馆，宾主续座，世人以王命呼魏成功，魏成功求福而至，魏大夫袁轩已到。王子虎曰：君臣不便对礼，可以待之。文公道：可。乃求魏成功于吾下，宁于是魏成功之侧，寸步不离。真庄子待魏成功与袁轩对礼，世荣设治愈之官。袁轩口若悬河，将魏成功自处奔襄牛说起，将他如何嘱咐太叔守国，以后如何杀袁角，刺杀太叔，背戏铺叙开来。真庄子道：此皆公子专权谗谏之言，以致魏君勿听，不全系魏君之事。袁轩道：专权出于宣言，要拥立太叔，宣若从之，君岂得复辱？只为宣仰体太叔爱兄之心，所以拒专权之请，不义彼反似离间。魏君若无猜忌太叔之意，专权之见何由而入？宣遣儿子角枉从吴军，正是自泯心计，本是一美意，反无辜被杀，就他杀吴子角之心，便是杀太叔之心了。世荣驳之曰：汝挟杀子之愿，非为太叔也。袁轩道：宣常言杀子私怨，守国大事，宣虽不孝，不敢以私怨而非大事。当日太叔作书致晋，求抚其兄，此书稿出于宣手，若宣邪愿，岂肯如此？只道吴军一时之误，还指望他悔心之盟，不亦又累太叔受此大望？ 世荣又曰：“太叔无篡位之情，吾叔以量之，勿遭专权之手，非出君意。”元宣道：“君既知太叔无篡位之情，从前专权所言都是虚谬，便当加罪，如何又让他先期而行？彼即入国，又用为先驱，明明是假手专权，难言不知。”真庄子低首不出一语。世荣又辩道：“太叔虽受妄杀，然太叔臣也，未成功君也。古来人臣被君妄杀者，不可胜计。况未成功以诛专权，又厚葬太叔，赏罚分明，尚有何罪？”元宣道：“昔者桀妄杀关龙将，汤放之；纣妄杀比干，武王伐之。汤与武王并为桀纣之臣子，目击忠良受望，遂兴义师，诛其君而调其民。况太叔乃未成功之地，又有守国之功，非龙将比干可比，未不过侯封，上至于天王，下至于方伯，又非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之比，安得无罪乎？”世荣语塞，又转口道：“魏成功固然不是，汝为其臣，既然忠心为君，如何君一入国，汝便出奔，不朝不贺，是何道理？”元宣道：“宣奉太叔守国，实除君命，君且不能容太叔，岂能容宣乎？宣之逃非贪生怕死，实欲为太叔身不白之冤耳。”晋文公转脸为王子虎道：“观世荣原先之辩，种种皆是元宣的理常。魏政乃天子之臣，不敢擅决，可先将魏臣行刑。”也不管王子虎是否同意，喝叫左右：“凡相从魏君者，尽皆诛戮。”王子虎道：“吾闻宁于乃魏之贤大夫，悉心调停于君臣兄弟之间，大费苦心，怎奈魏君不听？且此欲与宁于无干，不可累之。世荣设治与之官，断誉不明，何当首座？真庄子不发一言，自知理屈，可从轻外罚，当与不当，为方伯见采。”晋文公道：“上卿所言甚是。”乃将世荣斩首，真庄子越足，宁于无罪释放，魏成功押上箭车。晋文公同王子虎带了魏成功来见襄王，备臣魏国君臣两造御词言：“魏政擅杀无辜，天理不容，启命司寇行刑，以彰天法。”襄王道：“叔父之断狱明矣，虽然不可以刑。正门州官设两造以训平民，为君臣无欲，父子无欲，若臣与君讼，是无上下也，又加圣焉。为臣而诛君，未逆己甚，朕恐其无以章罚，而是以教逆也。朕亦何死于魏哉？”文公惶恐道：“重耳兼不及此，既天王不加诛，当兼送金师以听裁决。”文公仍待魏成功回至公馆，使军士看守如初，一面打发元宣归魏，听其另立贤君，以待魏政之位。元宣至魏，与群臣计议，诡言魏政已受大辟，今奉王命选立贤君。群臣齐曰：“既然魏政已受大辟，吾等共举一人，可谓吾君。”元宣道：“举之者何？”群臣曰：“公子瑕。”元宣道：“公子瑕为人仁厚，乃魏侯太叔之弟，立此人正合兄中弟及之礼，乃奉公子瑕即位。”元宣相之，司马满、孙延、周专等一般文武相助，魏国初定。若照晋文公之意，魏成功当斩，不意周襄王有意偏袒魏成功，说出那一番话来，他不便当面驳斥，口中诺诺，心中暗下杀机。待周襄王离开温地之后，便命先灭押送魏成功至京师。魏成功虽说侥幸逃得一命，自忖晋文公不会善罢甘休，忧虑成疾，先免报于晋文公。文公道：“好，天助我也。贤大夫，魏侯既病，汝不能不治，诚望大夫携一太医相伴，明示为魏侯诊疾，实则朕杀之， 以泄寡人心头之恨。先面回曰：“臣知之矣。”此次大会本来是为了朝觐周天子，然天子已去，晋文公并未将众诸侯遣散，何也？为许国也。晋文公两次会盟诸侯，许国竟然不到，如何不恼？送走了周天子，便约集众诸侯，慷慨激昂地说道：“寡人奉天子之命，德专征伐。今许人一心是楚，不通中国，王驾再临，诸军驱走不暇，荥阳密耳，置若不闻，怠慢莫甚。愿携诸军畏罪于许，不知诸军意下如何？”众诸侯皆曰：“敬从盟主之命。”晋文公兴高采烈，率同齐、宋、鲁、蔡、陈、秦、莒、朱八国诸侯一起向荥阳进发。朝王之时，连晋在内，明明是十路诸侯，这会儿怎么少了一个？这一个便是郑文公杰。郑文公原是楚成王阴党，据晋来复，见晋文公处置曹魏太过，心有不平之意，暗想：晋文公出王时，自家也曾施礼于他，看他亲口许附曹魏，兀自不肯放手，对曹魏如此，难道独忘恨于郑乎？不如背晋而去，讨得楚国欢心，一旦有难，也好有个依靠。上卿舒瞻见郑文公踌躇，似有背晋之意，遂进谏道：“晋幸辱收正矣，君勿二也，二且获罪不赦。”郑文公不听，使人扬言国中有义，而后面见晋文公，满面忧愁地说道：“国人来报，国中发生了大疫，吾心急如焚，欲回国祈祷，恳请盟主恩准。”晋文公不知虚实，准其所言。郑文公义理温地，便遣使通款于楚曰：“晋文公憎恨许国附庸于上国，驱率八国诸侯问罪于许，寡君为上国之危，不敢从兵，敢告。”许人闻九国之兵伐许，亦遣人告急于楚。楚成王曰：“吾兵新败，勿与晋争，似其宴兵之后，而求成宴。诸侯之兵将荥阳围了个水泄不通。曹共公襄被晋文公囚于五路城中，日夜盼望晋文公赦令，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小臣侯儒面见曹共公说道：“等不是办法，为君计，莫若遣一能言之人，带上后路，枉说晋文公，也许能网开一面。”曹共公道：“卿言极是，宝玉金帛，寡人之府库不缺，所缺者能言之人，忠信之士也。”侯儒道：“君若不嫌，小臣便算一个。”曹共公道：“卿若愿为寡人一行，寡人之愿也。”遂搜集白璧两双，金帛一车，交给侯儒。侯儒闻诸侯在许，径至荥阳城外，欲求见晋文公。是文公因积劳之故，染上寒疾，梦有衣冠之鬼向他求食，斥之而退。病势愈加，卧床不起，方召太卜郭衍瞻问吉凶。侯儒遂以金帛一车送给郭衍，告知疫情，使借鬼神之事为曹共公求解，许如此这般进言。郭衍满口应允下来。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及至见了晋文公，晋文公告知一梦，郭衍焚香布卦得天泽之象，阴变为阳。郭衍遥于文公曰：“阴极生阳，蛰虫开张，大赦天下，钟鼓堂堂。”文公问道：“此爻何解？”郭衍对道：“以卦合之于梦，必有失祀之鬼神求赦于君也。”文公道：“寡人与四世有举无废，且鬼神何罪而求赦焉？”郭衍道：“依愚臣推测，恐怕是曹鬼也。曹之先君振铎文王之后，晋之先君唐叔武王之后，文武二王父子也。曹晋为同宗也，齐桓公为盟主，封行魏异姓之国，今君为盟主而灭曹魏同姓之国，况二国以盟许复矣。建土之盟，君复魏而不复曹，同罪亦罚，振铎失嗣，梦见他不正常吗？君若复曹共工，以安振铎之灵，不宽人之令，享钟鼓之乐，所患何及？”这一席话说的晋文公豁然开朗，自觉病逝，顿去其半。即日遣人召曹共工乡于五路，使复归本国为君，所割宋国田土一土还之。曹共工得势，如笼中鸟得翔于萧汉，即同本国之兵驱至颍阳。许西公见楚不肯出兵相救，诸侯之兵又攻城甚急，乃自负双臂，口中衔臂，向晋军起降。文公允之，定盟而去。其穆公临别，与晋文公相约：“翌日若有军礼之事，秦兵出，晋必助之；晋兵出，秦以助之，彼此同心协力，不得作事。”晋文公曰：“好。”晋文公行至半路，有敌人来报：“郑国并无大意，乃郑文公有意逃盟，且又遣使付通款于楚。”晋文公破口骂道：“郑杰可恶，寡人这就移兵伐之。”赵衰谏曰：“主公玉体乍平，未可洗老，且士卒久疲，诸侯皆散，不如且归休息一年，而后图之。”晋文公道：“情言甚是。”率兵归晋，暗中使人去洛阳面见先灭，促其尽早将魏成功了结。先灭并非有意要放过魏成功，也曾十数次催逼随行太医毒杀，怎奈宁于紧随其军，一步不离，凡饮食之类必亲尝过方才禁用，太医无法下手，致使魏成功活着走到了洛阳。周襄王回至洛阳，群臣夜见称贺，先灭也在其列。贺毕，先灭再拜说道：“臣已将魏成功押至洛都，可否交司寇处置？”是时周公越为太宰，执掌朝政，知襄王有保全魏成功之意，曰：“魏成功乃一国之王，不宜移交司寇，可将其羁于馆舍，听其修行。”周襄王见先灭不语，且面有不悦之色，忙道：“啊，若将魏成功交付司寇，必然入狱，有些太重；羁于公馆，又有些太轻，不如就民间空房，别立囚室而求之。”先灭道：“天王明断。”再拜而退。回到驿馆，先灭将太医召到跟前，斥之曰：“魏侯，囚也，汝衣也，汝杀一囚竟如此之难，陷入三日，若不能使魏侯死，汝自死。”太医大惧，以实情告于宁于：“晋军之强名，子所知也，有犯必诛，有怨必报，吾知此行是奉命用诊，不然吾必死无疑，求子大慈悲，救吾一命。”宁于笑道：“汝不必惧，吾有一计，可为汝脱罪。”太医道：“请讲。”宁于朝门内外瞧了一遍，除二人外再无他人，小声说道：“子之君老矣，远于人谋而近于鬼谋，近闻曹君祸右，乃以巫使一言，子若薄其枕以尽，而拖延鬼神，君必不罪，寡君当有薄限。”太医不住点头：“吾知之矣。”午后，宁于假以魏成功之命，向太医取药酒疗疾，并送其宝玉一函。 太医喜形于色，告先灭道：“魏侯死其志矣。”遂调枕于瓯以尽，用毒甚少，杂他药以乱其色。宁于请尝，太医佯作不许，硬将枕酒往魏成功口中灌之。才灌下三口，太医张目仰看亭中，忽然大叫一声，仰面跌倒，口吐鲜血，不省人事。宁于故意大惊小怪，命左右将太医扶起，半晌方苏，问之曰：“汝怎么了？”太医道：“正灌酒时，忽见一神人，身长丈余，头大如斗，装束威严，白天而下，直入室中言，奉堂叔之命来救魏侯，遂用金锤击落酒，使我魂魄俱丧也。”魏成功接言道：“吾之所见与太医同也。”宁于扬怒：“如原来用毒来害吾君，若非神人相救，机不免矣。今日有辱无无，有无无辱。”一面说，一面扑上前去揪住太医，便打左右又拉又劝，皆不听。先灭闻之，飞步而来，将宁于喝住，问明了原委，道：“汝君既获神佑，后路无穷，灭当负于寡君。”说毕，还报晋文公。晋文公深信不疑，召还太医，赦其无罪。这事一传二传，传到了鲁国。鲁西公素与魏成功相善，故而对他分外关心，问大夫臧孙臣：“魏成功尚可复乎？”臧孙臣对曰：“可复。”鲁西公道：“何以见之？”臧孙臣对曰：“凡五行之用，大者甲兵斧钺，次者刀砍锯锯，最下者鞭打，或臣之原野，或四之士曹，与百姓共鸣其罪。今晋文公于魏不用刑而私枕焉，又不诛太医，是会杀魏成功之名也。魏成功不死，岂能老于周乎？主公若肯出面为其求情，晋必赦之。魏成功复国，必以亲于鲁，诸侯谁不送鲁之高义？”鲁西公道：“请说的是。”遂命臧孙臣以白璧十双献于周襄王，为魏成功求情。周襄王道：“魏成功得求，乃晋文公之意，朕岂能请赦？请国友就魏成功之意，那就请去晋国一趟。”臧孙臣道：“多谢天王。”遂离州附近见了文公，亦以白璧十双为献，曰：“寡君与魏兄弟也，魏君得罪盟主，寡君不胜惶恐。今闻盟主已赦曹军，寡君愿以不舔之腹为魏君赎罪。”文公道：“魏成功已在京师，王之罪人，寡人就是想赦，可得之乎？”臧孙臣道：“盟主待天子以令诸侯，盟主若是其罪，天子又复何此？”先灭晋曰：“鲁亲于魏，君为鲁而侍魏，二国交亲，以附于晋，君何乐而不为？”文公点头称是，遂遣先灭再同臧孙臣入州，共请于襄王，乃是魏成功放之回国。时元宣以奉公子瑕为君，修补城墙，出入稽查甚严。魏成功恐归国之日，元宣发兵相聚，密谋于宁于。宁于道：“臣闻周专等以拥子瑕有功，求为上卿而不得，心中怨恨，此可皆为内援也。臣有挚友一人，姓孔名达，胸中广有经纶，周至二人亦与孔达相善，若使孔达奉君之命，以亲卫许二人，誓杀元宣，其余俱不足惧矣。”魏成功道：“亲卫我米治之，若事成，亲卫我不吝也。”宁于一面使心腹一路扬言魏成功虽蒙宽赦，无颜回国，将往楚国避难矣，一面取魏成功之书赋予孔达，教他私解周专、野锦等二人，如此这般。周专、野锦听了孔达之言，一口应承下来，探知元宣每夜并亲自巡城，各自约会家丁，埋伏在城门隐处。黄昏时分，元宣果来巡城，见周专、野锦一起来迎，惊问道：“二位为何在此？”周专道：“外人传言故君已入魏境，旦夕至此，大夫不闻乎？”元宣愕然道：“
1: 此言从何而来？
0: 也谨道：
1: 汝不管从何而来，实话告汝，宁大夫已遣人入城，约在朝诸臣往迎，大夫何以处之？
0: 袁宣道：此乱言不可信也，况大魏已定，岂有复迎故君之理？
1: 周专道：大夫身为正卿，当洞观万里，如此大事倘然不知，要汝作甚？
0: 一边说一边去拔佩刀，袁宣慌忙伸手去拦，被野锦背后一刀结果了性命。
1: 袁宣从兵欲待上前捉拿袁兄，一声呼哨，伏兵起出，数十倍于从兵，从兵俱逃。
0: 周专、野锦率领家丁沿途大呼：
1: 魏成功引齐鲁之兵，献机成败矣，而百姓各宜安所，勿得扰动。
0: 百姓闻之，家家庇护，处处关门，便是为官在朝的，此时也半信半疑，正不知什么缘故，一个个袖手静坐，以待消息。
1: 周专、野锦二人杀入宫中，公子瑕正与其弟子仪饮酒，闻外兵变，子仪拔剑在手，出宫探信，正与周专被一刀斩之。
0: 公子瑕闻子仪被杀，心中害怕，投井而亡。天明，周专、野锦将魏成功手书悬于朝堂，大集百官迎接魏成功入城复位。魏成功复位后，择日祭享太庙，不复前约，封周专、野锦并受卿职。谁知彼二人拂晓命薄，未及一月相继而逝，改封孔达为上卿，宁于为亚卿。孔达为魏成功画策，将公子瑕、袁宣之死细推在已死周专、野锦身上，遣使往谢晋文公。晋文公已不问，实为周襄王22年。是时晋兵已休息岁余。一日，文公坐朝，谓群臣曰：
1: 正人不礼之仇未报，今又被晋通处，寡人欲和诸侯问罪何如？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4: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5: 活力中国，你能感受的身边味道。
6: It's 12 a.m.
7: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阳光的陪伴，我为你看嘛，莫忘告巴朱瓦，我闹你母里卡，拥抱你的微笑，你达贡巴提亚塔巴萨姆亚口，那库弗拉亚马来西亚耶图马祖里帕莫贾纳维，愉快纪念，你达贡布卡基皮尼恰萨萨切内弗拉哈伊纳丘库瓦纳维，春天花会开，马乌瓦库恰努瓦卡迪卡马吉利亚 Spring。

谁知道，是注意看嘛，乌塔尼潘达打一码。真的爱你，你快力狂把那股潘达姆诺。我希望我的希望不再只是希望。那塔拉基亚马图马伊尼扬古还要他库阿马图布泰纳。信仰马佩三古夸口尼马尼扬古达比提。